一间五路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案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来安排歌曲，文夏甲文香所唱的歌《囥少年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。迄、那个洪灾啊，第九回洪灾啊，八位哦，啊，就已经啊离开啊啦，啊伊啊进入到啊浙江啊，中国大陆浙江啊，个福建啊嘛，对吼、哦、当地造成袂讲真细的灾情啊，哦啊，对咱台湾呢，咱休两天吼，咱啊一个拜五拜六。礼拜吼、哦，这三天拜五时吼、哦，本来都无预测啊，啊后来呢，真侪关系啊，拢休困，哦拢休困。拜五啊，真正嘛有小看有啦，迄、那个洪台八位洪台吼、哦，原本呢大家拢感觉伊吼、哦，这个足大足大，好、哦，因为伊暴风半径、暴风圈，啊卖讲半径啊，直径，规个暴风圈呢足大个啦。这段啊，后来是因为吼、哦，也来到咱台湾附近啊，受到咱北部这边的高山的影响，和伊个结构构造哦，刷

开啊。另外就是，咱有太平洋高压在扭扭起哩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啊无直接冲入来，吼、哦，比较去偏加北边，但是吼、哦、后边。好、哦，落大雨啊，造成真大诶，即、這个诶，即、這个雨水落落来哦，落落来，落伫山卡，所以咱睇吼、哦，雪山山脉、山卡，迄、那个地当迄边起来哦，五峰乡哦，尖石乡，迄度吼，诶、欸，即是即灾情真惨，伊安尼印象就是讲那时候，即种行行诶路线，即种诶风台哦，对啊，五峰乡、尖石乡哦。哎，特别都是因啊首当其冲哦，咱受灾害上大，啊，遐个有咱足侪诶，即个诶山地部落吼、哦，啊，咱顶面呢嘛哦，即、這个有真侪诶，即个农作物啦吼，在、哦、山地部落啊，泰雅族上侪啦，五峰乡、尖石乡啊，因为一安啊都有啊，以前有东叔啊，因都是住伫啊五峰乡哈，哎、啊。环节山就是到尖石乡，那是拢无风台，遐是风景足水的哦。啊遐吼都足清足凉的啦，足舒服的啦。啊遐的遐一块呢，山地朋友们哦，因都在种啊水蜜桃，种甜柿啊，高山水果哦。啊即卖那是啊，风台起来哦，拢袂赴啊，袂赴啦。迄风台就是爱看伊行的路线方向啊。啊那是讲迄风台呐。岸吼，一依然的白咱嘛知吼，都、哦就是太平山啊，迄、哦、条路诶，迄、欸、在台几线呐、啊，都一个崩啊啦。咱台湾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因为山侪，啊个迄山个悬，啊即卖呢风台一过来吼，互、哦、迄山吼台冻掉诶，冻掉诶，啊伊个顶面啊，遐水汽也都落落来，掉下来，都造成足大诶，即个雨水雨量啊都。一个后边都是哦灾情啊啊！这今仔日明仔载只能讲同款哦，雨水较济哦，南部、台东哦，马过会落雨，中岛过了后啊，中部以北甲山区呢，要注意啊，大雨大雨啊哦！亲像看昨昏啊，风台都长礼拜嘛，风台都过去啊，啊嘛足湿热湿热吼啊，所以唔敢呢，这山区呀，一个开始哦。恢复到吼，即热天的天气形态哦，唔通袂记哦，咱即马阁是热天呢，哈、哦，小暑、小暑呢，顶礼拜七月七号啦，啊，大暑啊，大暑哦嘛要到啊，大暑讲在七月二十三号，新历个七月二十三号阁十天，哈、哦，就是正正小热、上小热的时阵要到啊，啊，安尼，气象署讲吼。即个若无落雨是真湿热啦，哦，啊各地呢，高温拢36度，早上就开始感觉真烧热。虽然讲即个风台吼，无对咱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啦，但是就是啊，即、這个硬方面啊，啊是讲啊，风台的外围环流啊，吼、哦，都在咧山边迄带啊，受到灾情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风台搁要形成啊，迄叫做海神，海神啊，这个风台呢，未来的路线吼、哦，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啦，吼、哦。在南海遐嘛，搁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哦，形成啊，南海迄个热带扰动吼，伊、哦、的路线应该按中国大陆迄边啊，但是哦。无排除讲，嘛会对咱有影响哦。咱即马就是吼、哦、台风的旺季啊，大家爱听台风的旺季，不是旺季台风，唔通即轻呼红胎啊哈。伊也冇看到路诶咧，嘛有啊，几丛树啊，登起倒起啊哦。即、這个未来的天气吼，气象专家讲吼、哦，台湾附近诶是啊高压甲低压。高压跟低压吼，低压的拉拔哦。啊，咱整个环境呢，目前也是南风啦吼，东南风啦，所以啊，会带来较侪的水汽啊。啊，这个过来就参照咱陆地，咱台湾本地来滴吼，啊，较小热都对流。对流雨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都会落雨吼、哦。有的时阵，搁落迄大西北雨啊，大雷雨啊、哦、啊，这是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地形都是安尼啊，地形地貌就是这样。气象署的资料讲，拜三到拜六吼、哦，拜三到拜六的，这个
高压往南延伸啊，啊，到拜三到拜六，同款拢会落雨。即个拜三啊，咱即礼拜啊，反正即礼拜就是讲吼，拢是落一种午后雷阵雨啦，哦，一种对流雨啊，哈，啊，诶，你若是有出门诶，哦，同款拢爱吼，就是爱在雨具拢爱炸掉诶，哦，你一早是出门无感觉哈，等下中昼下晡啊开始就个落。西北雨啊，落西北雨啊！即马山区吼，即、这个雨水哦，雨水真高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较卖去个山区个啦吼。伊、哦、安有同事讲，前两工啊吼，登去因个即家己哦，安、啊、天气足好个、啊，咱北部这边啊，即、这个风台嘛无讲对咱台北这边造成真大个即、这个灾情啦。但是吼、哦，嘛是同款哦，风雨吼。哦啊，个有啦，哦，这土水拢较济，啊，所以呢，较容易吼、哦，有诶款呢，这个有土水较济啊，山顶啊，都较容易哦，有塌方、落石、土石流，

0: 丹瑞所唱的歌曲，甘愿一生等待你。
1: 天气啊，烧热的时阵吼，这去耍水啊，就是大家上喜欢的啦。啊，这耍水吼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是啊，咱一再一再在咱提醒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敢知啊？在2025年。哦，就是去年呢，2025年哦，去年哦，统计讲哦，深水来无命，有631的人，太可怖了吧？哦，很可怕呢。哎，631的人因为深水无命，太可怕了啦！哦，所以呢，咱伫遮吼，啊，带咱提醒啦，哦，就是讲。这个咱的教育部齁、有出一个救溺五步防溺十招。救溺五步防溺十招。就是齁、要救人的堵水的有五个步骤齁、啊防溺十招就是齁、要预防堵水有十个交手齁。啊一样齁带咱来就是各台提醒一下啦齁、咱这种虽然齁、这是宣传宣导。但是咱得记的，咱得记的哦。这有必要的时阵哦，是用得着的哦。伊安拢认为讲哦，会向游泳哦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虽然讲伊安啦，袂向游泳啦哈、哦，啊，咱都较卖去海边啊耍。哎，真正呢会惊哦哈、哦。哎，但是防溺十招哈、哦，先带咱来讲解。近前伊安刚才有讲过啦，我个起码个讲过，个讲一摆哈、哦。防溺十招第一类就是哈、哦，戏水地点需合法，要有救生设备与人员啊。生、哦、水的所在爱合法啦，爱有啊救生的设备个。来救命的人啊，帮来救命和帮忙救命的人啊，哈啊，就是那个呢，救生人员。第二个哦，避免做出危险行为，不要跳水哦，唔通去做些危险的动作哦，哎，关关的安尼跳水落去，哎呦，迄唔通啦。第三个哦，湖泊溪流落差变化大，戏水游泳格外小心。那你溪啊边啦，哈，啊是迄个河边啊。这个伊个吼，这个水位吼、关格差介大吼、所以呢，在深水吼、要特别注意，莫看伊安尼，平静的白白安尼，无啥物个这个流动吼，安尼唔通安尼哦，你有当下你也看袂出来。第四个，不要落单，随时注意同伴状况位置吼，唔通家己去算啦。啊，个有呢，家人少少去嘛，得注意一下哦。大人带囡仔出去，啊得注意一下。啊，大人甲大人嘛爱注意啊，吼、第五个，下水前先暖身，不可穿着牛仔裤下水。被深水进行练身吼，哦，辛苦爱烧落起来。你那吼辛苦无烧落起来哦，烧你有刚刚咱去洗冷水赶快。会喘呢，吼、哦，迄旧筋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卖穿迄牛仔裤落去耍水，因为牛仔裤遮重，啊，伊即个拄着水吼，搁较重，啊，扭袂定当。第六个的，不可在水中嬉闹恶作剧吼，唔通在水的内底啊，讲在底下在恶作剧啊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危险嘛。第七个，身体疲累状况不佳，不要戏水游泳，人真忝哦，这种卖。落去耍水，我们常讲啊，都来啊，来啊，来了就来了，哎，安全第一啦哈。第八就是啊，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小心失温。我们常讲泡水泡伤久啦，哦，泡伤久哦，辛苦呢，体温伤低啊，失温哦，人会袂动诶，哈、哦。第九位，注意气象报告，现场气候不佳，不要戏水，注意天气的这个变化哦。哎，那看到乌云啊。出来啊，乌云密布啊，都唔通个耍水啊！哦，第十个是加强游泳漂浮技巧，不幸落水，保持冷静放松啊！你爱学游泳的这个技术哦，啊，那讲真正呢，这个运气真歹哦，啊，堵水爱放轻松哦，唔通紧张，唔通吼紧张底下安尼，这个伤过。紧张吼，咱的自律神经的关系会伤过慢咪吼，安尼就化不。

开齁。啊那是讲齁要救人齁，要救人也要先自救啦齁，你救人齁，你唔通哎这个看到有人堵嘴你就凶狂要撞落去，要撞落去救人。哎、欸、真正齁危险齁，咱常常有看到社会新闻齁讲要去救人齁，热心嘛要救人啊跳落去，哇两个齁拢找无人啊齁。所以呢要救人嘛是爱注意安全啦、啊、齁、哦。这步骤五个步骤，第一个大声呼救齁、哦。看到有人堵嘴啊，喊救先喊边仔的人会注意，看有会当找更加侪人来帮忙，先喊声齁。第二个齁卡电话卡 119,110,112,118,拢会用嘞，吼、哦，先卡电话，找人帮忙啦，吼、哦，找迄个，这119110118112，吼、哦，这专业的。第三个就是伸，吼、哦，就是就是啊，蛋，吼、哦，你这滑冰的人蛋，看有遐长长的滴锅啦、手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第四个抛，吼、哦，啊，抛就是吼，嘛、哦、是同款。但那球啊、锁啊啦，吼，有迄救生圈啊，吼，嘿，可以去先去扭掉的，吼。第五个是滑，滑就是讲利用大型的这个铺在顶面的物件，吼，过来安尼，来安尼背过去遐救人，吼，像像迄船啊啦、救生圈啦、啊、浮木啦、啊、救生浮标，吼，真是人咧讲的吼，救溺五步：叫、伸、抛、滑。叫深抛滑，要救人堵嘴，咱家己爱主心吼，爱心保护好，叫深抛滑，这五个步骤。

0: 杨静跟蔡小虎合唱的歌《幸福幸福》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油上多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拢直接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。这个所在草甘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呢品质阁好，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，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，伊的气味呢都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，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甘油哦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草甘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。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。因为啊，最近足侪朋友啊在问油啦，啊，咱诶是草甘油甲葵花油，咱诶是这两种啊，而且咱诶这是进口诶，真正进口诶啊，原装进口入来啦。啊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即马要换油哦，咱即马油无欠。啊，咱的油呢？最近阁有进一批，吼，这是进口的。啊，目前咱国内啊，这油出的问题，因都这两家都带咱来解释过啊，吼，这是按顶面哦，按顶面吼，就是因的黄豆啊，都出问题啊啦，吼，这黄豆啊，在转油的时阵出问题啊。因为那是大豆沙拉油，黄豆做出来是大豆沙拉油，啊那是吼橄榄油是错橄榄做。
1: 草用草甘那转油诶，啊葵花油诶是用葵花籽，都、就是太阳花大大蕊诶遐啊，吼、哦、葵瓜籽所转油无同款啦啊。那是讲听众朋友有需要咧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，甲伊安来联络，咱油嘛无起价。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感谢你。

真好听的歌曲，这是于龙华所唱的歌《心甘情愿》。那是讲吼，热天真烧热，真正食袂落去啦。啊，是要食啥物较好呢？人个中医师建议吼，因为热天天气烧热，搁湿搁热啦，啊，所以较容易吼食袂落去，无胃口，食欲不振啊，口干舌燥。这个时阵来呢，中医师是建议哦，你食三种的食物吼，会帮助你哦去适应哦外口这样烧热的天气。第一个就是吼，这个汤类的啦，参像绿豆汤、薏仁水吼、当归汤，很好呢吼、你当归汤啊，你当归来煮姜甲排骨吼、我来啉足舒服的。啊，绿豆汤啊，煮煮的吼、冰冰凉凉嘛好食哈。啊，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建议要啉一点啊酸的物件，吼酸的物件，像像乌梅山楂，吼这个当做乌梅汤啊，这个、乌梅汁啊，啊番茄小块酸酸啊，这个、当生津止渴。第三种就是苦的物件，苦的东西，伊阿妈是哦，这个礼拜就吸来，唔知要食啥，就想要食苦瓜。猪排骨啊，烤鸡猪排骨啊，是烤鸡吼，来包迄个咖吧，啊，下落脆脆，啊是下落猪汤啊，以前伊安尼阿妈常常煮这味啊，就好食。烤鸡吼虽然有烤，但是咧买料啊是安尼干干啦吼，烤干烤干，好好吃。有的人讲唔敢食烤鸡，伊安超级喜欢吃烤鸡，但是最近啊菜拢介贵。哦，即卖红太拄啊过去啊，菜拢介贵哦，一条苦瓜50块，过两工来看卖啊，哦，看会较落来未？啊，个热天嘛，有啊挂菜，挂菜嘛是苦甘苦甘的。即你唔通以为讲哦，挂菜干那寒天啊，甲有，佮品种无同，寒天较大吼，迄、是大丛的，迄种挂菜，哦，迄来做迄、那个咸菜吼、啊那热天的挂菜吼。嘿，较油哦，较油啊！而且呢，嘛是感觉口感口感炒起来哦，真好食哦。挂菜炒姜，足好食哦吼、你唔当讲诶，苦苦你唔爱食，食习惯啊，食介意啊啦哦，食习惯你都会介意吼。你是来热天建议加食一寡遮诶物件，啊你正都唔爱食。你若食这种诶吼，比如像食绿豆啦吼，食日头，你诶下顿诶饭就食较少诶，不要紧啊。安尼汤哦，咱卖去买饮料，卖啉冰水哦。咱就来啉诶当归汤啊，梅仔汤啊，就是乌梅山楂哦。这种诶梅仔汤哦，有人即卖已经有出几包诶，等提等伊家己行啊，惊伊酸，惊伊酸啊吼、你就掺一点啊冰糖啊，就好啉诶。那冰的可以凉凉，就好啉的啦。哦，苦瓜挂菜啊，真正是哦，就好食。哦，真个食袂落哦，你咧煮食饭配苦瓜汤哦，还是卤的苦瓜哦，对，苦瓜啊，内底带伊吼，苦瓜带切安尼圆的啦吼，安尼切开切开，啊中啊吼，迄个泥带往讲哦，啊加肉带放入去，互你吹，就好食哦，就好食。啊，咱讲哦，迄热天有个人哦，讲迄这个口气不好哦，口气较歹，口气较歹吼、是伊安所讲的口气较歹是啊，口臭啦啊、就是嘴的味较无好啦吼、啊，这呢这有个人吼、想讲敢会是吼、胃歹去啊吼、这唔是干那热天开始口气较歹，但是伊安感觉有诶，就是热天吼、比较容易有啊口臭的问题啊。这口臭有个人是想讲这个是不是胃歹去吼、肝歹啊、胃歹？这嘛有可能是哦，真正嘛有可能是，但是80%-90%吼、是啊，嘴的问题，口腔的问题啊。医生讲哦，咱咧嘴内底有嘴暖，嘴暖吼、是天然的清洁工，会当将咱嘴内底。

这个啊食物的幼米幼沙吧哈，食物残渣啊，啊在伊个啊这个腔调啦哈，嘴啊嘴个口唾液啊嘴暖啦哈，一旦就用个嘴来对幼沙吧哈，可以呢这个流入去哈，这个胃肠来对可以代谢掉。消灭掉哈，清除掉哈，阿妈一旦压制细菌啊哈，但是咱哦热天的时阵哦，这都是讲容易啊嘴干哈，啊啉水也无够，啊个流汗，所以咱嘴的内底嘴暖就较少哈，嘴暖较少啊，嘴内底细菌就容易哦来生长哈，啊这个那是讲哦，嘴的内底有迄款的哦，有这个。食物的残渣啊，比啊分解啊，尤其是咧蛋白质的哈，蛋白质的物件啊，分解了后哈，啊你若无啉水啊，所以遐物件吼，伊个留在厝内底，都有一种这个敢那鸡卵派去迄种味哦，很怕是啊水哈，口臭啊，来源啦哈，这個、医生在讲哦，这啊那是讲哈口臭哈。盖固啊，嘴的排味盖固啊，这有可能甲牙周病、甲扁桃腺结石、甲鼻窦炎、胃食道逆流，吼、哦，甚至呢糖尿病这疾病啊，拢有可能有关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唔是干那讲你靠补个口香糖啊，靠喷那个口气清新喷雾，安尼都会当解决的哦。啊，这个医生讲哦。重要还是爱吼，把嘴齿洗好清气啊，补充水分，这非常的重要哦。保持啊，这个牙齿啊，口腔的清洁啊，咱呢，食物件刷啊，爱刷牙啊，爱用牙线将迄嘴齿旁来清回清气哈。啊，个舌苔啊，迄间也嘛有讲舌苔吼，嘛是啊，会当哈，分辨讲你是欠什么营养素，吼、哦，那有迄较高的舌苔，啊，得洗洗，吼、哦，因为有一挂细菌是藏在舌苔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你热天啊，吼，就是啊，爱加啉水，吼、哦，啊个爱洗嘴齿，吼、哦，啊嘛一年半年爱去齿科遐洗嘴齿啊，吼、哦，减少着牙菌斑，啊是牙结石的累积，啊，啊那是讲。咱本身吼都有迄嘴齿化老老化哈啊，嘴齿会摇叮当啊，啊常常嘴破啊，吞物件困难哈、啊，体重减轻啊，这问题哦，你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啊。这重点就是哦，口臭哦、啊，这胃的问题哈，腹、啊、内的问题有可能，但是上多发生的几率是在嘴。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，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示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级成绩，
3: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关心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张辉唱的歌曲《月落月落》，
1: 安排歌曲是熊明加甘美卓所合唱的歌《心在江花》。

0: 王瑞霞甲板凳的阿杰所合唱的歌《只爱你一个》，只爱你一个。
1: 听众朋友，日头足炎的啊，足惨白的啊，咱上讨厌是日头光的紫外线。日头的光线对咱来讲，咱是真介意的，会当晒皮，会当晒菜，啊，会当予咱看到物件。阿公吼，一旦可能辛苦啊，产生维生素 D3，但是日头光内底紫外线都唔好啊，紫外线吼会伤害皮肤啊，伤害目睭啦。啊，那是讲无防晒哦，紫外线照射造成着目睭的眼角膜、目睭的感冒，还是水晶体。容易的损伤，当然无人哦，戆戆哦，用目睭啊去看日头啦，目睭要看日头啊，这呢炎热的天气哦，这呢插目的日头光啊，你目睭嘛避未开，咱们目睭皮会带咱保护，但是在不注意的当中，因为紫外线无所不在，你无感觉的当中，紫外线都在伤害目睭，所以唔敢提醒啊，日头啊真炎的时阵，太阳眼镜戴一个，眼科的医生讲真济啊，急性的啦。啊是啊，慢性的目睭的疾病哦，有可能就是由紫外线所造成的。所以哦，提醒啊，趁少年的时阵，好好啊保护目睭啊，避免哦水晶体提早老化、提早白内障。要保护目睭，卖互紫外线伤害啊，就是哦戴太阳眼镜，爱目镜爱注意哦，目镜不是凊彩哦。乌林的都提来戴呢，因为啊，这乌林的目镜，伊那无抗紫外线的功效，乌林的目镜啊，戴起来暗暗，目睭灵会放大，瞳孔啊，乌林的所在会放大，到时阵，互更加多紫外线走入到目睭内底，还更加伤害目睭。所以，咱要戴的吼，迄种的太阳眼镜啊，是有功能的，有功能的啦，当然都是专业的啊，当然阻止紫外，所以你得选。伫买太阳眼镜的时阵，伊按是建议啊，咱去大金的目镜行、目镜公司去买。伊有啥 UV400 这个标志，就是有 UV400 这个功能的太阳眼镜。咱卖去吼路边啊，都买一个欧林的哦来戴。有诶欧林的目镜，敢那戴塑胶片啊，戴浸乌色的目水，安尼就得戴，嘿安尼唔好。有可能哦，无保护着目睭，甚至讲阁伤害着目睭。紫外线哈，英文哦简称 UV。紫外线有长有短哈，所以唔够分啊。UVA、UVB、UVC， 抗 UV 就是对抗紫外线啦。抗 UV 四百诶，太阳眼镜啊，对咱阻挡99%的紫外线。所以呢，你要买太阳眼镜哦。加开一点点啊钱，唔是讲真贵哦，一支啊，你差不多1000多块，买迄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格的标章，里面有啥 UV400，这是重点专题啦。目镜你都是爱戴大，大起来哦，会舒服，看起来光线会看清楚，会柔和，袂伤过暗。真正有诶乌林的眼镜，每一个品牌做的色度，迄、那个色水啊。无同款，有诶暗加吼，互你目看未清楚，迄嘛危险咧。有诶抗 UV 诶太阳眼镜啊，也当做黄色诶，迄嘛未歹啊。诶，黄色诶嘛会当对抗哪根，啊嘛会当对抗紫外线，啊，佮有造型啊，墨绿色嘛会用诶，灰黑朴实诶嘛会用诶。所以讲诶，目镜设计制作有伊诶功效性啦，哦，毋是讲干那乌林诶就好哦，要去买乌林诶目镜，重点你爱揣吼。真正会当对抗紫外线 UV400， 会记得 UV400 一个助理有诶吼防冒品，嘛带你拍 UV400 对抗紫外线，一支啊100块200块啊，绝对是假技术啦，那有这样俗。

0: 杨靖唱的歌《风求凰凤求凰》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明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

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-55，一按你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《一夜芳一夜香》。有一名42岁的小姐，她去爬山了后呢，她正边的脚头有的关节，那定定都紧紧疼疼。啊，伊有真济届哦，去福建科骨科啊看医生，但是啊症状拢无改善。啊，医生怀疑是吼伊脚头有的半月板破去啊，所以有得安排磁振造影，因为呢，伊一摆一摆吼拢有登去反应，所以呢，医生啊在安排磁振造影，怀疑讲是半月板破去。啊，另外医生佫发现，伊个手的手指头啊，第二节的关节的紧紧活动受限制，所以吼，家己吼挂去看风湿免疫科，进一步做关节炎的检查。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嘛，就问这个小姐讲，伊个手指头啊，痛疼紧紧啊，是偌久的时间？啊，伊讲最近有几啊个月啊哦。伊讲伊以为讲是运动无小心受伤的，所以会紧紧啊，紧紧吼活动较无方便。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啊，用超音波来看关节内底有发炎啊。抽血检验结果出来，嘛拄啊好，甲伊个磁振造影的报告嘛出来啊，然后两个检查到顶看，种种的证据拢显示讲，这个小姐脚手的关节的疼痛，是因为哦类风湿性关节炎。经过几啊个月，可以食抗风湿、抗发炎的药物治疗，但是伊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控制的情形唔是真好，后来改用生物制剂来治疗啊，啊就得到真好的改善。生物制剂是唔是爱自费咧？这伊安都唔啥知影。风湿性关节炎啊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，风湿免疫的疾病啊，就是体内免疫系统出现了异常，这免疫系统对咱家己自身的组织进行攻击，造成发炎的反应，甲组织来排去。关节痛疼啊，是风湿性免疫疾病啊，常常看到的竞争，造成着关节的痛疼原因是足济啊，有可能是啊关节发炎，有可能是啊软骨啊磨损，啊是。筋啊韧带受伤，主要的竞争脚手四肢的关节发炎啊，竞争的主要就是会肿会疼，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哦，这爱注意哦，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嘛，同款是会肿会疼啊，但是哦，拢是两边啊，譬如讲两只脚还是两只手对称性的哦，啊，随着病情的发展哦，类风湿性关节炎嘛所造成的发炎的部分，包括软骨啦、髌骨啦。造成着关节变形、关节功能松懈哈，啊，佮有神经咪受到影响，关节痛疼的诊断的方式，医生会问病史啦，佮呢用目睭看，好来检查，另外就是安排机器设备的检查，参照 X 光，啊是来核磁共振、核磁造影。医生哦，用目睭来检查来看，无可能看到关节内部啦。啊，那是用 X 光来照，看到骨头，但是看未到软组织。有一种的会动的哦，那叫做骨骼肌肉超音波。骨骼肌肉超音波这嘛是啊，真普遍，但是医生因在医治哦，因弄一个 SOP， 上简单上基本的机器啊，先来安排。你若无迄个耐心嘛，看一摆两摆你放弃啊，后壁你都无个做啊，你头前做拢浪费掉。真正哦，就来听众朋友讲，你爱听医生的话，你若有耐心，医生都有信心；你无耐心，医生对你嘛无信心啊。用这种骨骼肌肉超音波，会当啊检查出吼、哦、肌肉、韧带、软骨啦、髌骨啦、关节内底一体，拢会当观察到，阿妈会当证明是不是有发炎。骨骼肌肉超音波应用真快，但是一定爱啊，甲医生配合。因为医生绝对不会一开始就让你用骨骼肌肉超音波，这可能是健保署还是都有一个 SOP 啦，他这样的经验都要看到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。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蔡依的歌曲《过五关》。

坚强的好点。那人就是爱吃冰，尤其是来吃串冰，会用选择各种的料，参像红豆、绿豆、蚵油，还有粉泥，真多真多。在以前的年代，任何一间杂货店，他们都会用卖冰，所以后面叫做冰果式的冰店，一个出现，就让人感觉很稀奇的，因为这是真专业，又够体面，又够带一点啊流行。就是因为若是要吃冰，就要去冰果室。这嘛是少年人斗阵开讲，做联谊的真好的所在。上界趣味的都、就是，迄阵的冰果室也够分文池加武池，有请小姐到三工的，一般是称作文池。请来小姐爱个也未结婚的姑娘才用的。在迄阵男女公开的来交往，也未算真普遍。应该请到少年有个水的小姐来店的帮忙，这是吸引更加多人来店的吃冰的保证。另外这母亲吼，就是除了有门市之外，冇部分直接批发的业务。但是不管是门市也是母市，因拢是正正当当的做生意。不过后来有一挂做色情行业的，嘛后面叫做冰果室。正经是和早年的真正的冰果室，尴尬真歹势。

0: 要吃到健康，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。咱的老师橄榄油，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。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，参照咱的老师橄榄油，纯度是100%。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罗装，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。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，
1: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，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，油脂非常的好，用一提来凉拌、煎、炒、煮、煎，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。另外，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灶卡嘛未有烫烫，歹清理。咱这一罐是1000cc。

580块，现在每个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，2900块，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，拿来送礼真大方。那是有需要，咱的服务电话2307-06112307-061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。另外，欧丽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，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，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，参照煎、煎这料理方式，未甘油，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， 这一罐是750cc， 260块，一箱有八罐。1980块，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，要摕来送礼，非常的大方。那是有需要，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0: 真可爱咯。
1: 公司这么纳豆，最灵动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。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，也是做生理的关系，就要交济应酬，酒来啉，荤来薄。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，常常爱吃外口，较无闲，运动的时间较少，运动量无够。另外，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，看到报告红利真多。安尼，咱平常时来吃纳豆，来做一个保养。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。是草本的，主要成分纳豆激酶，有红卡，有红景天，也有三黄菌丝体，这拢是有专利的。另外，毛汉药的萃取物，参像黄芪、丹参、赤芍、木瓜、川穹、安徽，也有鲜楂，这款纳豆嘛适合食素食的朋友吃，要维持身体健康，统统好上好。纳豆一罐是1500块，那是有需要，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，2307-0611，2307-0611，谢谢。那是皮肤较干，有个暗沉，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裂纹，摸起来嘛较粗。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，和咱的皮肤更加好。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，大家来抹，感觉会出来。梦也出来，看也出来，改善皮肤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美白、抚平细纹。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，而且分子嘛真油，真好吸收，嘛真紧就吸收。大家洗面了后来抹，搁小花盖按摩一下，袂油油，感觉嘛真清爽。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、有玻尿酸、毛芦荟萃取物。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，这一罐有50公克，1800块。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，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

一人水一行。真侪女性朋友，因在停经了后，也是经年期了后，体重拢会增加，腰嘛变粗，更是跟那是年纪高啊，或代谢变慢，但是拢无去想到，这有可能是有慢性病的风险。就研究，女性停经了后，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一倍，脂肪肝的风险更加会提悬两倍。这变化往往是无明显的竞争，但是有可能在不知不觉有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。专家就会讲，脂肪肝不只是肝脏的问题，是全身骨的代谢已经失衡的结果。女性在停经，也是经年期过了后，雌激素的

落降，身体对心血管甲肌脉保护力会减弱，再加上基础代谢率降低，更加容易出现内脏脂肪堆积以及胰岛素阻抗。和脂肪肝，也个三高甲心血管疾病，往往同时来出现。根据统计，咱台湾大人脂肪肝的比例已经来到三成，差不多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。这研究也显示，脂肪肝的患者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就比一般人高出将近三成。那是进一步恶化做代谢性的脂肪肝炎，大多数的患者因死亡的原因，其实不是肝病，是心血管疾病。其实咱减肥的关键，不是在体重落偌多、减偌多，是在是不是有真正减去咱内脏的脂肪，同时毛保留肌肉，保护重要的器官。某研究显示，体重若是落降 5%， 就有帮助改善血压和血糖，若是超过 10% 的话，就应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若是有法度 15% 以上，甚至有机会改善糖尿病，也是代谢性的脂肪肝炎。另外专家也会提醒，停经了的女性，若是想要真快速来散落去，颠倒有可能因为肌肉大量流失，和基础代谢率落降，增加骨质大颗和健康的风险。若是想要来吃药来减肥，最好是和医生依照着咱个人的年龄、代谢状况和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整体评估，并不是想要快速来减肥，甚至自己去买药也是来吃药

另外，咱的熬糖、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，这拢是单独的包装。真卫生，再出门嘛真方便。熬糖一包是30粒，130块，随时摕出来拣，新订机卡。

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，这碗气汤会用食补，买个食卡，逐天来减，精神好，气色好，阁袂甜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拢是中药。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北芪，也个冬心，也个白芽糖，加枸杞、红枣、加玉竹。芝麻和枣糕，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，食会到，看会到。有乌毛啊，有核桃，也个蔓越莓、红枣、玫瑰果、肉桂、枸杞，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，真香，阁袂甜，互你一片接一片，爱小控制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有13片。另外，想要来保养身体，要来润喉，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。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，长时间落去控的。这一罐有200公克，400块。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，看看滚水内底来来，看是你要食较薄，还是要食较高，这拢随意。大家来吃润喉。维持身体健康，那是有需要，开列服务电话2307-0611-23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

店在东京的鸡鸭楼，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果，直接落去萃取的，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，非常的纯，而且分子嘛真细，真好吸收。在品质这方面，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，无重金属，无塑化剂，无防腐剂，另外嘛无掺下油。那是有代谢、有排便、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。安尼每天困醒，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，会用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排便，帮助困眠。另外调整体质，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得吃。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，那是有需要2307-0611，2307-0611，随时来利用，谢谢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，搁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奶奶吼，紧甲伊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，绝对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
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。我不愿意相信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勇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哎呀，当然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梦之夜，
1: 郭建中
0: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今天呢，雷公安尼卡卡变变球安尼，
1: 哎，哎呀，风太度过安尼，
0: 对啊，变变球安尼，
1: 卡卡安尼，
0: 哎呀，
1: 哎，这回叫这风太安尼，惊一个。
0: 这摆风太够，一条是海神呐、啊。
1: 海神
0: 啊，但是未对家来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也未对家来。
1: 啊，其实这条风太嘛是我那无，我那闪过啦。
0: 哎，
1: 是因为伊
0: 太，伊的范，
1: 伊的范围太宽了，所以咱是闪着边的风太呗。
0: 顶两下，顶离了迄个八位风太吼。

0: 像中国大陆去哦，发一个安尼山洪爆发呢，吼、哦，惊死人，迄痛苦走袂离。
1: 嗯，
0: 迄毋知死偌济人，迄拢唔敢报啦。
1: 嗯，
0: 迄拢唔敢报。
1: 无法度去估计。
0: 哦，迄惊死人诶。
1: 嗯，加在迄个中心点无例外，
0: 哎，
1: 那里中心点例外哦，哇，归了台湾啊，归几条韩籍，我唔得乱国国啊，
0: 啊，都八个大陆啊啦，
1: 哦，
0: 中国大陆呀，哦，音乐足精湛的，
1: 嗯，
0: 哎，音乐不计其数啦，伊也卖曝光死偌济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你看卖鬼片哦。哦，诶，足惊人诶！
1: 嗯，
0: 诶、
1: 欸，对啊，风也大，雨也大，但是风比雨搁较大。
0: 走袂离哦，走袂离哦。
1: 对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咱遐是感觉还好啦。
0: 诶，
1: 唔知是咱无处理，感觉还好啦。
0: 无有部分的所在，我那有，
1: 我那我那真严重啊。
0: 有去损伤着啦。
1: 嗯，
0: 尤其是迄个红旗遐啊。
1: 哦。
0: 哦，听讲。损失好几几千万，
1: 嗯，
0: 收未付嘛，
1: 收未付，
0: 阿妈未，
1: 阿都无法度，
0: 阿妈未好势，
1: 阿未熟嘞，
0: 对啊，
1: 阿未熟，你要甲慢慢唔是，唔慢慢唔是，
0: 阿即马来慢落来，都要个温，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对啦，
0: 嗯，
1: 阿即个看天食饭，
0: 这起价真好食呢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起价，咱台湾就伫咧苗栗，哦，迄、那个起价足好食，
1: 嗯。
0: 哦，想我见了呢，安尼千几块，啊，我咧吃吃吃，迄阵啊，我都去日本安尼吼，啊，人提咧迄个红旗安尼，两袋啊，扛起讲，这红旗咧，我看要吃我安尼。
1: 咱去日本佚佗，迄个导游送的啦。
0: 哎呀，啊，我唔知啊呢，我想阿丹迄红旗也无啥，
1: 嗯，
0: 一个顿下个吃了，哦，安鸟，
1: 真好吃，
0: 足好吃的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哎，人这里不能哦，拢真厉害呢。
1: 刚才你无底下吃呢，底下吃你就冒几堆动啊。
0: 嗯
1: 嗯，
0: 无啦，哎呀，冒几堆。
1: 无啊，啊，你也想，你也问啊，想讲、啊，这些物件真好吃。
0: 嗯，
1: 人拢是安尼，好吃一直问啊，哦、啊，倒位咧卖，倒位有安尼。
0: 哎，有够好吃。
1: 嗯，
0: 我想等下咧回林机顶哦。甲摕一块起来，安尼甲食看卖安尼哦。
1: QQ
0: 实在有好食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安尼奇怪，敢那较无同啊，当都型诶。
0: 那啊，人伊两个个最做贵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遮奇怪是完美诶啦，拢伫咧苗栗遐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国玉成秋啦。
0: 嘿啦嘿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奇怪好食啦。
1: 来，咱中学李太太讲要听迄个哀愁的红舞桥，你准备好？
0: 最心暖啦、啊！
1: 最心暖，
0: 嘿来啦！
1: 哦，
0: 啊，大家拢来听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放我轻松听起啦，
1: 来。

0: 你太太有听到你的歌吼？
1: 嗯，
0: 可能有听到就对啦。
1: 有啦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歌剧中俱乐部》这节目。啊，这歌吼都特调了出来吼，都要好听好听啦。
1: 一条啦，歹听。好看好
0: 看。一条啦，歹听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感觉拢感觉无趣味安尼。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规个节目敢那影响起
0: 啊，对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咱的产品小陈就甲你介绍啦，
1: 嗯，
0: 要延年益寿哦，这个北来啊都要清气上，
1: 嗯，
0: 清气上这中间人伊的寿命要活久哦，
1: 嗯，
0: 都无问题啦，小陈就甲你介绍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，这第一个风流的行船人。

0: 风流的子孙人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咱人吼，巴肚内底迄个迄、那个垃圾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清清出来啦，
1: 迄、那个火，
0: 迄、那个火气你也无甲清清出来吼，
1: 嗯，
0: 对咱人身体无好，
1: 顿顿归巴肚，
0: 你巴内那清气吼、嗯，啊，人就人就安那，就迄个寿命就延长啦，
1: 嗯。
0: 啊！你一挂垃圾拢掉咧体内咧，
1: 嗯，
0: 啊！即马个
1: 变成病菌啦，
0: 啊！个水倒转去，一个吸倒转去，
1: 啊！打回流啦，
0: 对啊，
1: 打洗来洗去，
0: 对啊，都袂清气啊！
1: 啊！迄血哦，
0: 嗯，
1: 那无甲处理掉，啊！打洗来洗去，洗到尾哦，咱的脏腑变成病菌啦。
0: 咱即款红军的五年阶段，讲过30年以上啊啦，哦，
1: 嗯。

0: 家吃，大家都饿了，北人清洁垃圾，哦，大家拢知啊，啊，火气安尼滚滚滚啊，啊，你吃咱的红线红衣街道安喏，清清出来，
1: 嗯，
0: 哦，甲清清出来，咱吃物件咯，唔知要吸收咯哦，唔知还好，啊，那吸收新的咯中间喏，咱的器官对活化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安垃圾拢掉来底啊。你个听我问啦，
2: 来，我个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，哦，拍脾气。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。有气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哦。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0: 你卖看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呢？你这火气呢？我早晚这个五脏六腑气啊呢吼。
1: 嗯，变成病菌。
0: 啊，就麻烦啦，滚滚滚啊呢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啊！都大肠、小肠啦，胃啦、胃血拢大安尼啦。
1: 啊，血呐大，腹内就袂快活。
0: 对哇、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物件要食袂落啦。啊，你垃圾，敢那伫喺这个腹内内底啊，伫喺咧循环啦。
1: 嗯。
0: 你若无甲清清出来，那要食物件，要吸收入去唔只好。啊，你垃圾安尼个底啊，个体内安尼咧循环。
1: 顿顿佮伊歹吸收。
0: 啊，个个。嗰个侵入嘅中间哦，身体就未健康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像这个话，嘴大、嘴高、嘴臭，哎，嘴安尼一个味哦，臭噶惊死人。哦，爱家己嘛唔知啊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白灯啊食，哦，白灯啊食，这唔加钱，一千二啊五了尔。哦，啊你若买半打，起码拢有犹太。
1: 对。
0: 即阵嘛啦，你啊哦，
1: 嗯，
0: 你啊买阮的药品哦，半担安尼哦，啊都既然要食，啊一摆个买半担，哦，
1: 要食多，
0: 半担够犹太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你算做会好个啦，哦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本。
0: 对，阮的产品啊要滴哦，拢找罗刚小姐，
1: 嗯，
0: 哦。我刚小姐来找到，免惊买唔到啦。
1: 对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会记讲咱的产品足多嘛？哦。
1: 对。
0: 你问我刚小姐就可以啊。
1: 嗯。

0: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干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吼。
0: 食产品都爱对症，无对症，迄拢加食。
2: 即卖迄个手术，白内障人真济啦。
0: 嗯。
2: 哦，啊，手术了后，唔是讲两类拢来手术呢？一类手术了后，
0: 大概手术一类。
2: 佮另外手术一类。啊，手术起来哦，目睭安尼金角角。
0: 啊，你啊两类做诶，可以是都无看呀。
2: 那无可能啦。
0: 啊，都无看去啊。
2: 所以若有手术即个白内障诶，即个朋友哦，你来讲红星诶大光明，都爱买顿来食。
0: 对啦。
2: 伊会当滋养肝肾，保养咱诶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啊，无你白内障去手术啦。
0: 嗯。
2: 啊，顿来这中间哦。
0: 那不过哦，会个牙起，
2: 更加呀。但是会个牙起，所以你来讲，红星大光明甲白灯阿姐，伊甲你滋养关系。

0: 真保佑咱的气味，哦，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，啊，卖个好牙嘅，个牙嘅第二摆就个手术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星嘅大光明，今个买顶个食，互你明明明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阿文哥唱的假情假爱吼，
1: 嗯。
0: 啊，个有嫁给我的可怜的小姑娘，哇，这种真好听，哦，来，来个欣赏。

0: 过来，这金花这条我拢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这条可怜的小姑娘。

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保利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你啦扫眉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。

0: 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姑扫，哈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这个扫净都要搞治好。
2: 嗯，
1: 哎，总共我咧食薰啦，啊边仔人无食，伊就22手烟啊嘛，啊够有种3手烟，
2: 嗯，
1: 3手烟就是调一边。
2: 吊咧衫诶，吊咧胸裤诶。
1: 莫怪迄个报道，迄一个囡仔讲，哦，伫扫扫未好，
2: 嗯，
1: 哦，扫到安尼艰苦到安尼，
2: 反复发作，
1: 嘿，啊，啊结果个扫到个会喘，
2: 嗯，
1: 一个吊扎起来，才知影讲，哇，已经吸着3手烟啦，
2: 嗯，
1: 迄3手烟就吊一边啊，
2: 3手烟就是因阿公啦，
1: 嘿啦，
2: 拢去外口阳台食薰啦，
1: 嘿啦，
2: 啊，食食咧入来吼。就拢会把抱孙啦，啊抱孙啊，即、啊這个囡仔吼，伊有迄个气喘啦，啊气更过敏啦，啊变做讲因阿公啦，分食食几摆都甲抱，都甲伊算安尼，啊结果吼、喔，顾来吼、喔，哇，即、這个囡仔拢啊定定嗽，啊无就喘安尼，啊拢三工两工就去看医生，啊即、這個、医生吼、喔，去奇怪，啊即、這个囡仔哪会安尼？拢定定安尼，动不动就发作安尼。
1: 嗯嗯。
2: 啊，结果吼、哦、问因这个因家的人，啊他怎啊讲？哦，因阿公呐去食薰，食食嘞，来拢会甲伊算甲破安尼啦。啊，原来就是伊迄食迄薰诶问题啦。还算讲因阿公胸裤顶的这个衫啦，
1: 哦，
2: 啊个有手啦。哦，诶，3手烟，
1: 诶，变3手烟啦。
2: 啊，你若伊咧食你伫边诶吼，就变2手烟啦。
1: 啊，调咧边诶嘛3手烟。
2: 嘿，对。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从这个熏害吼，对咱人诶这气更真好啊。厝内若有囡仔吼，
2: 嗯，
1: 哇，这食薰哦，你应该爱多爱甲处理好势。
2: 你当然讲有咧扫啦吼，啊，持续2礼拜。诶啊扫两个白龙啊无感觉有改善哦，你都要去有医生大间病院医生看检查一下，嘿啊啊是讲诶痰足多啦，吼烧声啦，啊拢超过2礼拜哦，袂好个啊，啊你都要去有医生看。
1: 叫做3手烟啦。
2: 嗯，反复发作
1: 了。掉咧壁迄3手烟啦。
2: 嗯。
1: 嘿啊，所以这食薰的人讲是倒转来都爱。想到囡仔也健康啊呢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对，
1: 唔通伫树树啊，想伊嘛无要紧，你树伊嘛甲你树啦。
2: 有个人无去想到，
1: 系啊，
2: 无去想到讲，嗯，啊，我薰都已经来伫阳台食，我食完就甲淡掉啊，
1: 嗯，
2: 啊，无想讲吼，迄胸裤的迄薰味哦，已经拢掉伫迄衫，迄胸裤的。啊，伊唔知啊，入面哦，是讲我即卖无结婚啊，我就等伫外口啊，我会当抱阿孙咧起来耍啊咧。
1: 对啊。
2: 啊，无形中安尼就食，安尼就吸收着啊。
1: 1手烟、2手烟，掉伫咧壁顶迄个3手烟。
2: 嗯。
1: 就我你即卖坐计程车，人歹互你结婚。
2: 嗯。
1: 婚你若去掉伫迄个
2: 车顶，
1: 迄车顶的天棚迄哦。
2: 嗯。
1: 会变3手烟呢。
2: 对啊，对啊。
1: 啊，规车顶嘛臭毛毛。
2: 啊，你开车的朋友哦，安尼都唔好啊咧。
1: 系啊。
2: 规工大家吸个3手烟。
1: 系啊。对啊。
2: 哎。
1: 所以，咱要提咱的产品哦，拢找乐冈小姐，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乐冈小姐登记注
1: 册。对了。预防性给了治疗了。
2: 对，今嘛老买咱的药品哦。啊，都有半打，咱都有这油台啊，
1: 这阵嘛，这阵嘛拢油台。
2: 对，
1: 那提半打哦，
2: 嗯，
1: 你算足会好的啦。
2: 哦，对。
1: 哦，病好你好，啊，先说个，嗯，嗰你若讲提半打哦，
2: 嗯，
1: 迄油台哦，你个算个足会好的哟、哦。
2: 非常会好啊。
1: 哎呀、
2: 啊，嗯，
1: 哦，会记你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妈妈，我思念你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这个这卖人哦，也真变态。啊，囝生了白泡泡又咪咪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怎啊个我个怎啊背包骨在翘去？
1: 嗯，这头壳叛逆哦。
0: 嗯，
1: 今麦咧欠金啊咧。
0: 嗯，
1: 啊呢，好不容易
0: 啊，你两块个钱，你就报去社会局嘛。
1: 哦，对啦。哎呀、
0: 啊，
1: 跑去哦，这个社会局，还是迄、那个。那个幼儿园，吼、哦、幼儿园。
0: 社会局伊就甲伊就甲你拍算啊啦。
1: 啊，陪社会局，社会局嘛是赶快联络幼儿园啊。哎呀，拢赶快啦吼。这查人哦，已经是生第三胎啊啦。啊，第三胎头一个是五岁啊，第二个迄、那个两岁后生。啊，即马个生诶，即个吼，嘛查囡，啊，但是伊生出来吼，即查囡仔，查囡仔诶，生出来吼是3.2公斤呐，3.2公斤，啊，甲伊搁再饲11个月吼，甲3.3公斤呐，多饲11个月，甲加肥100公斤尔啦，安尼哦，啊，拢无了食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囡仔哦，腰间已经皮包骨，怎啊死去啊嘞？个娃娃个死啊嘞！啊，本来哦，又想要出洋啊，想讲这个囡仔要给人饲啊。啊，不过哦，唔知是头壳叫电掉啊，是安怎吼？那会怎啊无？还是咱无爱啊嘞？啊，无爱恁就就想办法处理。那听讲医生这第三个哦。因老爸老母嘛拢唔知，啊，因这个翁哦，讲起用乖啦，啊，这个家庭嘛是我那不得不亲啊嘞吼，啊，尤其是这查人，啊呢，都已经生三个啊，啊第三个你安尼生落来，敢唔饲，啊，娃娃个个死，啊，起码你欠金啊嘞，欠金啊嘞，你啊好不容易怀胎10个月生落来，啊，大概要死，啊，你规气卖生头啊，哼哼。真正实在是哦，即马人头壳拢唔知咧想啥，
0: 嗯，
1: 落死。
0: 反正老母食药啊，
1: 是唔知啦，啊唔知影，唔知影讲有食药啊，无食药啊，都是反正都囡仔已经叫过世啊啦，啊这样过世嘛爱负起责任嘛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即马你囡仔生了未使讲怎体无责任哦，哎呀。啊，而且现在政府又要来倒饲，应该是这个社会局吼，小家报一下吼，应该会给你倒处理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在咧无囡啊，
0: 啊，这真无彩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囡啊吼，作业囝啊衰小啦。
1: 伊生出来阁正常呢，这囡啊咧3.2公斤算正常啊，啊，结果饲11个月啊。3.3公斤，
0: 嗯，
1: 想下嘛，俺拢无咧食。
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外地无你搬人嘛？
1: 啊，都要搬人，嗯，啊，那都要搬不成啊？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这边啊，注定
1: 都要死啊，
0: 注定都要死啊，无变咯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啊，变到要死不如卖身。
0: 啊，都衰小啊。
1: 哦，
0: 出事了，这搞到衰小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嘛是有理啦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，佮通一时时啊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更个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要互恁考因双瓜，
1: 对，
0: 爱听歌的人，你只拍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来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做一滴哦，好起床啊哦，我这开关甲起了，来，你好，
2: 嗨，建中孟琪你好，
1: 嘿，
2: 王太太，
1: 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第一炮的，
1: 啊，
2: 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2: 第一炮，
1: 哦好，
0: 第一炮的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
3: 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点一个点分盘，
1: 点分盘，
0: 点分盘，
1: 好，新增黄太太，好，
3: 谢谢你哦
1: ，OK， 来你好，
4: 孟姐啊，
1: 嗨，
4: 我今朝康棒。伊拢话，
1: 迄个扛棒，
4: 扛蛋啊！
1: 哦，扛蛋哦，
0: 扛蛋呐！
1: 哦，扛蛋呐！
0: 嘿啦嘿啦！
1: 我当作扛棒。
4: 顶回听无到，
1: 听无到
0: 哦！顶回听无到哦！
1: 哇
0: 哇！
1: 啊，你唔能困哦，唔能困哦，
4: 困去啦！
1: 啊，即回唔能困哦。
4: 好啦。
1: 那困去都一个无听哦。
4: 对
1: 啦，
4: 好。你说讲明天大会啊？
1: 我看见。
0: 明天六点啦。
4: 我也唱歌就拍台。
1: 别啦。OK。来第二。
5: 孟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我跟张老。
0: 好。
5: 点一条黄昏的高阳港。
1: 黄昏的高阳港。
0: 在想唱诶。
5: 林山。
1: 哦，林山，
0: 哦，
1: 高阳港，
0: 黄昏的高阳港，好，
5: 谢谢你，
1: 好，林山，
0: 好，
1: 好 ，OK，
5: 好，可
1: 以，哎，落了，
0: 落
1: 了，家己爬起来，
0: 先爬起来，
1: 爬嘛，爱爬起来。

0: 梁先生，来哦，阿起来，
1: 起来，阿梁阿婆头要起来，
0: 阿哥唔起来，
1: 嘿，
0: 阿哥唔起来，
1: 嘿，
0: 来
2: 了，阿嫂，
1: 嘿，
0: 对啊，
2: 对了，我来了，
0: 哎啦，
1: 对啊，
0: 人啊落个你，人啊落个你就爬起来，
2: 对啊，我紧爬起来，
1: 嘿，你紧爬起来。

0: 纸呢。
1: 对啦，啊，用无，
0: 迄只
1: 算恁遐用无着就对啦。
0: 无，阮遮无代志。
2: 对啊，无代志啊。
1: 哇，遐若用着就接到付你啊。
2: 对
0: 啊，
1: 对
0: 啊。
1: 好，
2: 落大雨迄只哦。
1: OK，
2: 好，
0: 拜拜。
2: 好，
1: 来你好。
3: 喂，我呀，哎，你
1: 好。哎，较大声嘞。
3: 在迄个安平做上客。
2: 安平做上客。好
1: 安平队长，你倒位？
3: 台北。
1: 台北贵姓？
3: 谢女士。
1: 哦，谢女士。
2: 哦好。好
1: 好。
2: 好好好。
1: OK。哎。
2: 哎。
1: 台北谢女士。OK。
2: 好，安尼 OK 啊啦。
1: 嗯。
2: 啊，若要提产品，就找罗刚小姐吼。
1: 嗯。
2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这礼拜头一炮的，
1: 嗯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哦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咧，
1: 过来一路广告啊，
0: 哦，广告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呦，那骨头啦，为、骨头呢，麻麻痹痹哦，你无来吃是未使哦，
1: 哦，
0: 你干那想呢？那疼啊，就来注射，疼来注射，还唔少咯。
1: 你还放我，我无差别，伊嘛是同款咧，一直退我。
0: 骨头若要好吼，一摆你就甲食。你若买半担的这中间吼。

0: 阴茎。
1: 哦，即卖有台做做诶。
0: 嗯。
1: 哦，红鸡养筋骨，你若煮匀半打，啊，直直甲食食食，食下你骨头作用诶。
0: 嗯。
1: 人安尼，你我若听者去注射呢。
0: 哦。
1: 诶、
0: 注射有副作用啊。
1: 诶、
0: 欸。系啊。
1: 注射。
0: 啊，迄个一半摆啊，你定定煮敢好。
1: 煮了会惯死。
0: 惯死无
1: 得。听落煮。
0: 关系无大紧，以后会愈严重啊！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哦，嗯，从骨头你都爱甲顾好安尼吼，会用食红青的养筋骨。
2: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。四肢的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不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，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。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痛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。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。针对这些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给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。伊就会灵活，吼、哦！大家讲痛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！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风清的养筋骨吼，
0: 都爱买当来吃，
1: 筋要让你灵，啊骨要让你定，哦，你若讲。痛就是未痛嘛，啊，未痛脱掉咧中间哦，哇，啊，你话这也未爽快，遐也未爽快，
0: 嗯，
1: 倒不如咱红青的养筋骨，肩胛背顶来吃，啊，你这嘛买半打吼，
0: 哇，有台，
1: 做会好，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最近这嘛买半打吼，啊，你拢感觉哇，半打来茶嘴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哦，这嘛有咧优惠安尼，
0: 有台，
1: 啊那。到后面就有了，这怎么才有呢、哦、
0: 嗯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2999-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咨询。
0: 对，2999-8692广告完毕。
1: 老朱的等待台那个康大人你点的不能睡哦。
0: 嗯，
1: 你都点点了还要睡了呢。
0: 啊，没差的点。
1: 来，大家来听那个康大人

0: 啊，落酒的等待才有听的吼。
1: 嗯，
0: 你们算卦算算啊，在困你哦。
1: 算算啊，做你困啊嘞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我唔知要放我上天啊。
0: 台北的谢女士吼，安平对象客，原主唱人吼，柯州老师唱的。
1: 哦。
0: 哦。嗯。这条真好听来。

0: 这阮作曲家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作曲家考究唱的，
1: 哦，
0: 哎，考究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哎，唱了真好听，嗯，
1: 家己做家己唱的咧，
0: 啊，过来吼、哦，这阿龙阿婆你。你要过迄个路途好迄一日咯，但系水也过过浪来哦，迄我唔知哦。
1: 嘿，落恁兜啊咧。
0: 系啊，
1: 嘿，
0: 嘿。

0: 大好迄一日，
1: 嗯，
0: 阿娘阿婆，能，
1: 今嘛来搞
0: 到，过来来，应该恁娘去哟，哎呀，
1: 不要跟恁娘老顶，
0: 哦，
1: 哎呀，带去老顶的，
0: 哎，
1: 拿老顶到冰箱嘞，
0: 哦，
1: 哎呀，
0: 哎，
1: 阿那无大汤阿门呀话，迄个外卖就好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阿娘家都便便，对不？来。啊，朋友吼，咱节目中有这 EGF 青春胶囊，一罐40粒，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啊，咱这个那皮肤较干、年岁较济的吼，甲买转来抹。诶、欸，这吼安尼抹抹咧吼，面洗好。啊，你安尼揢一粒啊，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啊面安尼甲抹抹，挲挲咧，阿妈滚吼，拢爱抹，特别差伤多。安尼抹抹咧吼，加偌光洗咧，啊，这个、皮肤吼，啊，你小等下甲那打打吼，安尼甲摸看嘛咧，哇，打伤啊打伤，吼、哦，袂安尼油油黏黏。保养皮肤吼，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。啊，咱这款吼 ，EGF 青春胶囊，伊个特上大的特色，就是这个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。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有一罐珍珠霜，珍珠霜吼、哦，咱本来是拢15毛的吼，啊，即嘛佫加15毛、30毛的对。啊，即、這个价钱哦，加100块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较大罐，啊，佫减得较俗，吼、哦，700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。啊，这罐哦，都拿 EGF 青春胶囊抹落去吼。啊，这罐对阿爸更加抹落去。啊，这一罐诶，伊这个内底吼，珍珠霜会淡化咱的这个黑色素，所以讲你安尼甲搭配落去吼，抹一阵时间，你会感觉讲，哇、哦啊，皮肤内安尼加正清又加正光洗安尼，足舒服的吼、哦。啊，若要出门吼。唔免阁安尼，啥物粉底，啥物阁碰粉，免啦，免咱麻烦。咱着头毛小翘一下，啊，这个口红小画一下吼，安尼着水落落啊，
0: 着水当当啊啦。
1: 哎，哎
0: 呀，
1: 水落落哈。
0: 啊，你即摆买伊只有青春胶囊吼，伊只原料法国个，即摆买吼，哇，嗯、你做会好个啦。
1: 那买半打感官软脑油胎。
0: 哦，对，你算做会好个。
1: 对，啊，咱阁有这个养生美哦。哦，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，阁有肉条，像这回吼，这个红太天，啊，我阮拄有这個肉酥，啊，阮煮袂吼，安尼配肉酥嘟嘟啊好，
0: 好水，
1: 系、嗯、啊，啊，阁有这個、啊，要配茶啊，那泡茶吼，当时啊，安尼干的一挂出来安尼吼，泡一个茶嘛，正好水，
0: 哦，
1: 啊，阁有肉条嘛是同款，你到那咧开讲啦，泡茶啦，不啉烧酒啦，哦，安尼。安尼摕出来，安尼小干啊，加热两条吼，袂歹
0: 吼。
1: 哎、哦
0: 啊，啊，这拢有氨基酸啦、啊，两倍剂啦。
1: 对，
0: 咱人都有氨基酸两倍剂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上好啊。
1: 对，
0: 肉条啊，食了啊，无如一口爽啊。
1: 嗯，
0: 一点啊疼啊嘞，啊，你拍开一个塌了哦，哎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对啊。
1: 嗯，
0: 氨基酸。够有两百只，
1: 啊！伊这无同款，就是入口即化啦。
0: 欸、
1: 你若无喙齿啦，是讲啊无发芽囡仔哦，这好食拢 OK。

0: 感到了酸味
1: 啊。因为感
0: 觉到
1: 因为啊。对啊。对。
0: 啊你因为了你才知道啊就是肉酥啊。
1: 嗯。
0: 对吧
1: 啊还有咱这个好吃的海蜇头吃七八齁。啊还有特鸡蛋蜜汁黑豆。这芋头啊齁现在这天气热啊齁。啊这就是我这凉拌的齁较清爽。你这芋头啊齁有的人爱吃冰齁都爱有的芋头啊。啊咱这豆啊是无同咱这是芋头啊。啊你拿来吃冰还是一般的那个什么红豆什么豆齁。啊这芋头啊齁伊个诶，即加足大粒诶，比餐厅诶搁较大轻，啊，搁安尼冰冰凉凉吼，安尼 QQ 安尼足好食诶。热天吼，安尼加减安尼个，揢一寡安尼起来食佚佗吼 ，OK 嘿，啊，搁有营养。啊，那即个海蜇头吼，你甲下两条啊，迄个小黄瓜啊，甲拌拌诶，啊，食佚佗嘛 OK。啊，要配饭啦，配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配一下烧酒嘛 ，OK。哎呀、啊，这拢热天吼、哦，安尼来吃吼、哦，足清爽的就对。吼、哦，啊，佮有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，一盒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。啊，咱若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伊这拢一条一条包装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足方便的。啊，同款嘛是冰冰凉凉，吼、哦。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目沙来哦。
1: 工作完毕。
0: 不，目沙都有呀。
1: 目沙都有目，让目沙来哦，梁先生呐、啊。
0: 哦，啊，在那些目沙。
1: 林山呐、
0: 啊。靠呀、啊！
1: 这把酒已经有喇叭过呀。
0: 嗯。黄昏的高阳港，这条个条看没啊？

0: 黄昏的高阳港，
1: 嗯，
0: 黄昏的高阳港，你走去要从啊？
1: 看黄昏啊，
0: 嗯，
1: 看黄昏啊，
0: 哇，
1: 你看迄个黄昏的日头啊，
0: 黄昏的这个高阳港啊，
1: 嗯，
0: 看迄个海涌点啊，咧数来数去啊，
1: 你要看啥拢好啊，乌白看、啊，嗯，
0: 无聊了。无聊
1: 了，啊，就是无聊，唔知去看、嗯、看东看西。
0: 新庄的黄太太讲要，
1: 嗯，
0: 点门盘哟。
1: 对，
0: 好啦，
1: 嗯，
0: 今麦来个点路啦。

0: 点红盘。
1: 嗯
0: 嗯，啊，点红盘，今晚要我点啥？
1: 青菜点嘛。
0: 哎，无通点嘛。
1: 哎，已经点完了。
0: 啊，若要第三遍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广告：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，
0: 够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哇，你今晚哪买半袋哦？
1: 够犹太哦。
0: 哦，算真的好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
0: 哎呀哎呀，
1: 啊，这吼、哦、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、哦。一罐40粒，买1800块，买不起来，
0: 买不起来了，
1: 哎，买不起来哈，哎呀，所以讲在咱家买加少会好诶。啊，你那买半大个有犹太，吼、哦，个有犹太安尼，啊，要在咱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本来是15毛诶，啊，今嘛个加15毛、30毛，较大罐个较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。
0: 今嘛来买拢就会好诶啦。
1: 嗯，
0: 这物件若买半大，哇，你算足会好诶。
1: 嗯，
0: 诶、欸，从即阵嘛来念吼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嗯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来，黄昏思乡。

0: 这条好多景观，
1: 嗯，真好听。
0: 我们的产品朋友都在，那边地跟找到刚小姐哦。
1: 对，
0: 我的产品是足好哟、
1: 哦。嗯，今晚那有犹太哦。
0: 对啊，你这样呢买半担哦，拢犹太，你也感觉哇、哦，差得多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和大家真多来，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那帮是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好人，咱若重因十六年，后代子儿害一斤。下面请收听曾建伦主持《幸福人生》，讲因果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

古早上古伫咧讲，讲必先孝为先，有孝啊是事业的根本。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，灵验如王，都完了爱依赖皇太。啊，我即卖来甲讲一段孝子繁荣的故事。人已经死去啊，经过三更了后，阁活起来故事。这段故事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意义。请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马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伫咧山西省新社关有一个孝子，伊个名叫做景万发，更是兄仔兵，搁斗一日火。景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，伊个老母守节守寡，含辛茹苦，一手甲伊栽培大汉。虽然老母伊无法度通供给景万发去读书，但是景万发伊成人了后，对待老母原来非常的友好。伊勤俭拍拼，伊原来有存四五点钱。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，因为人讲男大就当婚，伊若女大就爱当嫁。那根据着咱历史上的记载，汉朝明君汉武帝嫁汉昭帝，伊十二岁就做皇帝。伊所娶的某才五岁尔尔，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！这段故事吼，我那真精彩。连讲我一定会讲给恁听。啊，即马咱言归正题，大家来甲讲孝子。

万荣的故事。顶万发一十八岁时阵，人原来来做亲戚，所以一到尾啊，娶某立誓，现在讲立誓。伊真贤开钱，佫也袂欠家，伊佫袂晓友好是大人，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。有一年，佫去无着机缘，逢年无修行，历史伊佫无法度量力为出，孝子经万法，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啦。因某历史无法度通忍受这个艰苦，不但佮人安尼偷来暗去，佫时常放风声，要佫再改革。对翁婿是未体贴，对大家是真不孝。孝子经万法，伊硬心伫咧心肝内，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、劳心，伊到尾也出来破病，伊的病情是足大、足沉重的。伊知影讲伊袂活，有一天经万法，伊就甲因某女士讲：我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我知影已经不救人世了。咱阿公婆总是夫妻一场，要我若死了后，我就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。但是你是啊，一听话了后，一面手吃歹看讲，啊你是要放我在我就在杀好我，啊我是要安怎甲你友好是大人？经万法，伊无可奈何咯，就安尼气一个寒悲过愧来死死去。因某看到安尼。并无反悔，伊原来未伤心，但是经万法因老母却是冒着因囝放车大卡讲囝，你敢真正行开卡？你放阿娘伫遮，后摆是要叫阿娘要安怎呢？伊老母是靠甲真伤心，是靠甲安尼死去活来。即马遮我暂时来甲按下，我即马先来讲经万法。伊过开了后，伊看到金童玉女面带笑容来徛伫你面头前，讲金孝子行。金万法讲：啊，咱是要徛对倒去？金童玉女讲：因为你是一个孝子，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，你唔则袂行唔着路。就安尼，金万法跟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，行到一个所在，金万法又看到三座桥，金万法就问讲。这哪有三座桥呢？金童玉女讲，这座桥叫做金桥，也那座桥叫做银桥，远远那座叫做奈何桥。若是在心是忠臣，或者是孝子，有守忠孝节义，拢会使过金桥。因为你是孝子，当然你原来会使行金桥。若是那座银桥是在心的时阵，只要不去害人。有小夸行善积德，一来安尼拢会使过迄条银的桥。啊，迄座奈何桥是在生的时阵，伊未晓友好，未晓行善积德，甚至要阁害人，要阁害人、抢人，要做一寡恶毒歹，即款人啊，就一定爱过奈何桥。啊，再来，我即阵带你过金桥。经万法甲看一个真，过金桥的人拢有金童玉女伫咧引导，过银桥的人有土地公伯啊伫咧带路。啊，若过奈何桥啊，是遐尔啊侪牛头马面，规矩用手用车伫咧压。经万法，伊是一个孝子，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。各位朋友，伊不知不觉啊，行到一座大城池，伊看甲心惊胆吓。有人给人挂水晶，有人给人煎油饼，也嘛有人给伊绑伫咧红红的烟筒，甚至有人给人用石磨啊，安尼有哪样应该变马上，比硬的人爱天叫地真凄惨。金万法伊就问金童玉女讲：啊是安怎？因为那要干刑法啊？金童玉女讲：那在生的时阵，要安尼挥挥乱做，死了后无一个都会过。那是在生的时阵，要杀人、害人、抢人、绑票、强奸，要作恶多端。平常时要阁讲一寡人的歹话，要共挑拨离间，或者是做生意要共骗，要共偷金减两。当那歹代志做愈多啊，刑罚就会愈重。金万法伊是看家咧，唔敢看。金童玉女讲：行行行，阮即阵带你来见阎罗王。阎罗王伊看到孝子到位，真功夫哦，起坐行进前来迎接，都各人也伊啊，互孝子坐。金万法伊看到阎罗王，伊甲阎罗王讲：你都爱使我欢迎，

我还有老母，老的要叫我照顾，需要我哄胎的。阎罗王讲啊，你免着急，我会正小心甲你处理。阎罗王伊赶紧叫文判变开生死簿，文判一个变开迄本生死簿，一个变着经万法的时阵，有一道的火光，咻一个冲入来，较看详细。会修是该将啊，但是伊个公告簿有记载十条的大功劳。第一条，尽力奉亲；第二条，未犯素淫；第三条，公家家贫计妻，伊出钱四十钱，全人夫妻；第四条，牛人作恶，伊苛求薄心，劝改回心转意；第五条，不将人断，温恶用心；第六条，定秀离爪；第七条，不伤无病；第八条，依人过岗，重修过主；第九条，替人修理盆望；第十条，负努力过险路，指引白路，众生万条。阎罗王一看到敬孝主，会修是该种啊，但是有十条的大功德。伊即阵家中还有年老的老母，需要伊奉胎。阎罗王伊赶紧命令人请示天庭。经过无偌久，天庭的日子到位了。人讲天公疼孝子，天公对经万法这个孝子是真疼惜。日子的第一条，赐孝子增寿四十年。伊的老母原来会当长岁寿二十年，佮特殊甘露茶一杯，出去永远无病痛。第二条，灵树黄金一千两。第三条，伊的家后利息大不好，必受雷劫。敬孝子另外配车苦元月之路苦受禄。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敬孝子听了后，就甲孝子出来望向台。经万法，伊来到望乡台的时阵，伊看到伊的老母摸到一个尸体，伫咧放声大哭。经万法，伊就问阎罗王讲：“啊，迄、那个尸体是虾米人？”阎罗王讲：“就是你啊！但你即阵赶紧嘞，即杯甘露茶，你赶紧甲啉落去。金堂经理会阁带恁倒转去。即嘛，我来甲讲经万法，伊死去了后，伊的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。”但是伊个某女士确实未伤心，干那一直咧怨叹，怨叹讲经万法无留财产予伊。经万法死去已经第三天啊，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。伊个老母摸到伊个尸体是哭甲真悲惨。突然间，因老母有听到万法啊伫咧叫娘娘，伊老母甲看一个详细，哦，看到万法啦，伊搁再活起来啊。伊赶紧叫叶新妇立誓，较紧嘞，提兵军过下烧水。但是叶新妇立誓无爱插伊，我哩啊，就行出去外口。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嘞，都听到弹一下的切雷，立誓这个恶妇，煞去予雷公解公事啊！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安尼。万法啊，伊带念夫妻一场，都要甲因某甲待伫个菜园啊边。小查讲，伊个地头只滚两笑深尔，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，甲算算的，拄拄好有一千两。后来敬孝子，伊阁娶高元贵，因查某囝高秀玉，因阿某是真恩爱，是真友好，是大人。因原来一直伫咧行善积德。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，一个科长文状元，啊一个是科长武状元，到尾也是安尼代代绵延伊。以上是孝子还阳，天公孝孝子，天公孝圣人的故事，信不信由恁。人来世间路，手空空哦，死了是江山哦，换别人啊。人生好歹，免怨叹。这个因果本来哟、哦，是会循环的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哦，是时机未到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
各位，咱顶站讲丁开朗，伊就加强着伊个学业，一日也正认真伫咧读书。即马我大声来甲讲丁开朗个好朋友吴志忠，吴家伫天顶即个所在是真有名望个好个人，伊个人才是往哪正出众，有真济人拢来甲做亲情，但是吴志忠伊真敖劲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伊竟无一个伊介意个股。吴志忠伊就主动找黄仁博啊，伊甲黄仁博啊讲，黄仁博啊。听讲心界千金心玉莲生得真水，女的讲话真好，你即马赶紧去甲我讲亲情吼，那是讲会成啊，哈哈，我当当有想。梅南伯啊，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啊，伊就用走的，伊恐惊讲这门的亲事啊，去和别人大声做起个。梅南伯啊，伊见到心愿月就讲，哎呦，心愿月啊，恭喜哟、哦！咱天顶的大好嘅人啊，吴志忠啊，讲叫我来甲恁千金啊，心玉莲做亲情啦。哎呦，人吴志忠吼，不但讲人缘投啊，处人够好嘅人呢，啊，人品还那真好呢。哎呦，那吴志忠又讲哦，伊讲若是愿月，你若无啥去嫌吼，骗金啊，随在你讲就对啦。心愿月伊听到是天顶的大好嘅人吴志忠。叫梅南伯啊，要来甲查某囝讲亲情。心愿月，伊是看官无看家人，伊一声就答应起来个。较早的人啊，儿女的婚事啊，拢是由士大人做主。心愿月因查某囝心玉莲，伊和老爸退婚，伊嘛唔知影。即阵伊个甲吴志忠订婚，伊嘛唔知影。讲起来啊，是有够矛盾的个吼。不过较早的人啊，事实就是安尼，甚至有的是举白未婚。所以讲会发生真多不幸的婚姻都着。即马过来甲讲吴志忠，伊已经甲心玉莲定亲啊咯。吴志忠伊即时看好日子要娶亲咯，心愿月伊并无反对。

沈元贵伊不但无收聘金，嫁妆阁嫁真侪好人。伫吴志忠结婚的前一天，吴志忠伊就来找伊的好朋友丁秀才咯。吴志忠伊讲，伊要甲沈玉莲结婚啊，无论如何爱叫丁秀才都要去参加伊的婚礼。丁秀才伊听到这款消息，伊的内心是有够生气的。但是伊是一个读书人，又涵养的，又忍耐性的，伊心比面笑讲：“哦呀，恭喜恭喜！我是一个善秀才，我无法度通让对方幸福。啊，你是一个好嘅人，一定会当让沈玉莲真幸福。人讲爱是牺牲，爱是奉献，爱是让对方幸福。你嘅婚礼，我一定会去参加啦。”吴志忠伊一个走了后，丁秀才伊暗暗啊伫咧怨叹咯。心中在想，哼，什么敌意，什么东窗的，什么要替我出一口气啊？原来拢是在讲好听话啦。世间吼、哦，人情冷暖啦。我丁秀才，冬天饮冰水，冷暖自知啦。我无相信讲我无成功的一天啦。我一定要成功，互恁看。到时看什么人较成功，看什么人较好个啦。丁秀才，伊控制着伊的理智咯，伊控制着伊的感情用事咯，伊利用着人的刺激来鼓励着伊家己，伊无亲像讲一般的莽夫哦，当不当啊，意气用事啊，煞造成着同归于尽的悲结果，也是造成毁灭前途的这个戆代志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无论是处理什么代志吼，咱一定爱冷静，安尼才会造成着不幸果。丁秀才，伊虽然是真生气。不过啊，伊原来真冷静，伫咧处理这个代志。伊处处啊，为对方的立场上，各为家己的处境啊，搁再三思一个个。吴志忠结婚的日子已经到了，丁秀才伊拖着真沉重的脚步啊，伊的心情是真艰苦。但是伊同款去食喜酒咯，因为是心情歹，伊酒一杯啊一杯，一直伫咧啉。何况吴志忠伊特别按耐，劝伊酒就加啉一罐。丁秀才伊真正啉酒醉啊，伊醉甲唔在天地咯。吴志忠伊看到丁秀才醉啊，吴志忠就命令人扶丁秀才入去新娘房的所在困，外面的门更加锁掉的咯。我介亲戚朋友感觉真奇怪，就问吴志忠讲：“你奈使将朋友扶入去新娘房困呢？”吴志忠这个时阵，伊只一五一十将沈元贵欺贫重富。如何将丁秀才退婚的代志啊，来讲给伊的亲戚朋友听？伊讲伊这摆结婚是大有缘分，伊要替伊的好朋友出一口气。有的亲戚朋友就讲：“你安尼做，沈元贵那是去厦门旷课吼，你敢是犯着诈欺之罪哩哈？”吴志忠伊讲：“沈元贵吼，伊欺贫重富，伊爱钱，我有钱就好办代志个。”何况沈玉莲伊起头订婚的对象就是丁秀才啊，沈元贵伊就是去厦门控告啊，也告未赢我啦。搁再讲，青米已经煮成饭，沈元贵为着查某囝幸福，伊未必然会告我个。即马咱大声来甲讲，丁秀才伊酒醉咯，伊去和吴志忠派人甲关入去这个新娘房困个。新娘沈玉莲伊看到翁婿酒醉啊。伊原来赶紧来甲翁婿脱鞋啊，加面照皮，伊唔敢吵醒着翁婿，伊只是静静坐伫咧面床头。两天过去了，新郎无动静。三天原来过去啊，新郎是困到敢若低咕咕叫。五天到啊，丁秀才伊悄悄煞起起来了。丁秀才伊目睭白金，一直看，伊看到面床边有坐一位新娘，伊个酒拢醒啊，伊熊熊爬起来。伊想讲，伊哪会来伫个新娘房伫咧困呢？丁秀才伊是一个君子，伊赶紧开门要走，可是门已经互人锁掉了。伊一直拍门拍门，伫这个时阵，吴志忠伊才来开门个。吴志忠讲：“丁兄，丁兄，恭喜恭喜！”丁秀才讲：“吴兄，你哪会使扶我入去新娘房困呢？”吴志忠讲：“今仔本来就是你呀、当然你都爱入去新娘房困啦，无要安怎？”丁秀才讲：“吴兄，你卖更生君生笑啦，是你甲沈千金结婚的呢？我是来和你请的，是来甲你贺喜的呢。”这个时阵的沈玉莲，伊听甲莫名其妙咯，伊拢硬气啊个，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呢呀？吴志忠伊看到沈玉莲，真正半行都拢唔知影。吴志忠伊才将发生的代志

0: 一五二十来讲给沈玉莲听，伊是为着要完成朋友的婚书，才演这出戏个。沈玉莲啊，伊到即阵，伊才知影讲因老爸甲丁秀才退婚的代志。沈玉莲一哭啊，沈玉莲伊讲相公，我真正唔知我阮阿爹甲你退婚啦，但即阵我是要如何是好呢？吴志忠伊讲，你甲丁秀才早就订婚啊嘛，恁是天生的一对啊，对不？你当然是爱嫁鸡嫁鸡飞嫁狗嫁狗走啊。何况日你是不配离婚，你甲丁秀才暂时住伫我家，丁兄，你即马就好好用功，就去读书，求取功名吼，食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拢互我来负责。沈千金伊所嫁来嫁妆，拢归沈千金伊家己拍算。沈玉莲伊讲，相公，咱即阵回来去甲阿爹理论一下，好歹拢嘛是阮阿爹，好歹拢是我的翁婿啊。有是两个翁仔某回桥坐哩啊，就等外家落去。沈万贵伊看到等外家的家婿是丁秀才，伊非常的生气。伫这个时阵，沈玉莲伊赶紧双脚跪地讲，阿爹，这是我的命啦，何必要强求家婿爱好嘅人呢？何况钱是人赚的啊！你敢敢断定讲丁秀才伊将来无前途性？只要吼伊若肯吃苦，伊敢真正状元进士都靠未条心。这个时阵的沈万贵伊想开了，沈万贵伊讲：
1: 现在啊，这是我看你无去，这就是我的唔对。
0: 不过我希望讲你爱有志气，才袂辜负着你的好朋友，才袂辜负着阮查某囝对你一片的敬意。后来丁秀才伊一直认真伫咧读书，到尾啊，我那考中进士咯。伊非常感激着伊个好朋友吴志忠，伊嘛正疼惜着伊个夫人沈玉莲，伊同款尊敬着伊个丈人沈万贵哥。后来沈万贵伊看着囝婿正是考中进士咯，伊唔敢阁看人无气咯，伊唔敢阁再欺贫重富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人都唔通亲像沈万贵这款人吼，拜托伊啦。

0: 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啊，是一本吼真好的劝世文。虽然啊是真小本，敢那一两千字尔尔，啊唔过啊，一句句吼拢充满了劝身劝世作用个。即嘛吼，咱就来个研究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。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讲：太上曰，何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，伫咱人的一生当中啊，若要好过，要歹过啊，这吼完全爱靠着咱家己。有人啊，伊一生平平安安，真如意，真有福气哦。啊嘛，有人啊，伊时常伫咧发生灾祸，甲发生祸端，啊，这原因究竟何在啊？理由伫咧何处啊？即嘛，我大声来甲讲一段故事。故事，如果恁若是听完，恁就当知影讲祸甲福，伊是安怎样啊来吼？啊，即嘛，咱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。伫咧宋朝的时阵呐，有一名的宰相，伊的名呢叫做魏仲达。伫魏仲达啊，伊阿未做宰相的进程，伊起头啊也是一个官官尔尔。伫魏仲达伊四十岁时阵，有一天吼，伊来破病咯，伊一直发烧，人煞一直昏迷不醒安尼。伊伫昏迷的当中啊，伊的阴魂呐、啊、已经去互鬼卒甲掠来伫咧阎罗殿啊去。阎罗王啊，伊看到魏仲达的广告簿，起头是真生气，因为伫过去簿这本啊是记甲满满满。已经无所在通好搁再记啊！但是伫咧公路铺的内中，才记一条尔尔。莫怪魏忠达啊，伊会去互鬼卒甲掠来伫咧地府阁。阎罗王伊讲，
1: 甲请看卖，
0: 有是奇怪代志发生咯。公路铺虽然只有一条的公路尔尔，却是加真重。啊，过石铺虽然是记甲遐尼啊侪过石，却是敢那轻轻啊尔尔。这个时阵，阎罗王伊才笑笑讲：“
1: 哈哈哈！你即马会使搁再回阳登去阳间咯，希望你都爱加做一寡功德，过失唔通超过功德，安尼你才有哈多通享受着种种的福报。”
0: 这个时阵的魏忠达，伊就问阎罗王讲：“阎罗王啊，啊我今年吼才四十岁尔尔呢，我感觉讲我都也无做啥物过失，是安怎样啊？过失簿的内中，哪会甲我写个哈尼啊侪过失呢？”阎罗王伊笑笑讲：“哈哈哈！”

0: 虽然你无去犯着过失，但是你起头有犯过失的念头，你恶念哪一日起，三思神就大声甲你记录起来了。好家在甲尾啊，你消除着恶念，你无赶紧过去犯错，所以过失簿啊，虽然是写甲弯弯弯，结果是比功劳簿较轻。
1: 魏忠达一个在问阎罗王讲：我嘛无做什么大功劳，是安怎功劳簿才敢那记一条的功劳念念？功劳簿就是比迄个过世的簿较重。阎罗王伊确实讲，
0: 哈哈，你所做的这条功劳是真大，因为当今的皇帝伊无顾着百姓的生活，时常劳民伤财。你身为一个官官娘娘，你敢写造本劝皇帝爱惜民如子，爱减轻着百姓的税金，唔通时常调百姓去做公工，爱为万民从商啊来设想。你敢那写这条造本功劳是真大。
1: 有时魏忠达听了阿公，我伫当时，我为着万民的生活，我唔呀，我有写照本上照方向啦。但是我所写的照本啊，皇帝伊并无甲我采纳，这感觉有功劳心哈。阎罗王伊听你讲，
0: 这当然有功劳咯。伫当时啊，皇帝那就甲你采纳，有落去实行的话啊，这功劳你就加一倍，因为这是解救万民苍生的代志。可惜你的造本写得不讲真好，你无法度通打动着皇帝心。你这摆若是转去了后，就爱好好啊疼惜百姓，安尼你就当得到应该爱得的福报。
1: 有时魏忠达一个在等来用干那个，伊会变囊中好去了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魏忠达伊怎讲世间上确确实实有地府，所以讲伊就一直写一寡神书来劝化世间人。伊一直伫咧做神书，伊真疼惜百姓，伊办案是真清，伊唔敢贪污咯。伊也未去冤枉着好人。后来魏忠达伊一直升官，一直升官，到尾啊，伊做个宰相啊，佮李顺是万同，伊享年91岁，无病来神将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魏忠达伊会当享受着人间的福气，这是伊家己大生行善积德，伊才会当得到伊的福气果，这就是好福无门，为人自招的道理啦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，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是咧降火气的吼。也、哦、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安尼啦，嗯。

给我呢，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即吼，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。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出来气吼，啊，这条都人吼、哦、精神加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啊呢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。哦，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匀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至少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！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才买会到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啊，我即马佫以现代的代志来证明何福无门为人自招的道理。有一个少年人吼，伊常常骑奥托拜，跋甲安尼大坑细坑，连边啊骨都跋跋断安尼啦。伊拢讲伊真歹运，事实上啊，伊家己骑机车无小心，伊爱共骑快车啦。机车的轮胎已经是磨平去啊，伊还佫唔换，所以讲伊时常来跋倒。这款的祸端呐、啊，是伊家己惹的哦，是家己错的哦，根本都无人甲陷害过。啊，另外佫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家己吼爱花天酒地，爱跋脚哩。后来啊，亲戚朋友啊，拢甲疏远，拢唔插伊啊个。这个青年人啊，伊还佫执迷不悟啊。

伊为着爱跋筊，爱花天酒地，伊需要钱咯。但是啊，伊无趁钱的来路过，伊异想天开，伊煞去甲人抢啦。伊连连啊抢三遍，拢抢有价抢，但是数目拢无讲介大。但是伊心肝是真大，伊财迷心窍咯，伊去抢银楼咯。结果啊，伊不但讲抢无价抢啊，伊去互社会政治人士甲拍卡吐血。伊搁再去予法院甲判有期徒刑九年，伊个前途拢乌一瓦个，伊会受到劳工之灾的祸端，嘛是伊家己自找个。伊若是好好啊，就去做头路的话啊，卖去花天酒地啊，卖去跋筊啊，伊卖去硬抢啊，伊敢是我那真好过哩，对不？啊，即摆另外个有一个45岁妇人男，伊42岁时阵，伊来酒馆，因翁啊有放两间楼啊厝予伊，有300-500万的现金安尼，二女啊也已经拢大汉咯。可是啊，伊搁再去追求爱情，结果一寡钱啊，煞去予迄个客兄甲拐了了。到尾啊呢，后生查某囝对伊无好感觉，伊食老啊，爱搁拖老命咯。伊怨叹讲伊真歹命个，事实上，伊会遐尼歹命，各位，敢是伊家己自找的，对不？所以在咱这个社会上，祸福无门、为人自招的技术是真多。一里通是万里铁路，我伫遮希望咱各位听众朋友多做一寡善事，吼，多积一寡功德，人人啊。都拢总会当享受到一生的福运果。

有一位林先生听众朋友，你来配这里跟我讲吼，恁爸爸跟恁妈妈真杂念，你希望讲我伫个节目当中，劝天下间的爸爸妈妈唔通伤过头杂念。咱这位听众朋友哈，我相信讲有一天你若是结婚生仔了后啊，你会比恁爸爸妈妈更加杂念。啊，到迄个时阵啊，你会感慨万千。你若是唔相信我讲的话哈，请你将我讲的话，甲写伫个日记簿里，明日啊，咱再印证印证看卖哈。不过你听我的节目听落去啊，我相信讲你唔是一个正派的歹囡啊，你有善良的心，你才有耐心通听咱这个节目。我伫遮也希望讲你唔通自作聪明，认为讲你的想法拢是对的哈。有一天你就发觉讲哈，你正幼稚，根本都还未成熟哩嘛。好，但是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各位。咱做人的爸爸，做人的妈妈，敢有过头杂念，也希望咱大人检讨一下安尼。俗语伫咧讲，有钱的人啦嫁查某囝，啊无钱的人是卖查某囝。本来结婚啊是人生一大喜事哦，但是啊为着嫁妆甲骗金的问题吼，有真侪人啊却闹出真侪家庭纠纷出来个。各位讲一句良心话啦。那是男方爱女方的嫁妆，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。除非是女方的家长啊，伊家己愿意的，吼、哦。因为是咱查甫人啊，爱有骨气，查甫人将来拢是一家之主啊，对不？那是担未起着一家之主的责任，啊那安尼都无资格谈去谈恋爱，都无资格谈去跟人结婚个。这个查甫人那是无上进拍拼志气啊，就是讲有千万的嫁妆给你呀、啊，咁就开未完心，咁就用未真心哈、哦。所以何况一个美满幸福富裕的家庭，拢都要靠着互爱互谅，共同拍拼，共同协力，同甘共苦所拼起来个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有依赖女方的查甫人啊，你千万都唔通嫁哦。咱甘愿做单身的贵族，会当逍遥自在啊，何必就去压一颗红鸡呢？吼、哦，所以人生的路途啊，虽然是3-2万港尔尔，但是啊，男方那是无骨气，无一家之主的责任嘛。啊，女方那是目睭去沙无金嘛，勉强来嫁话，啊，这个人生啊，有可能是痛苦的人生歌。我今晚呢，就来甲讲一段这个嫁妆的小故事啦。玉官啊，伊是银行的女职员。伊商专毕业了后，伊就来伫咧银行上班。因为出人的家境也是袂歹，所以讲啊，伊所赚的薪水吼，拢是家己欠起来。5年来，伊也欠有30-40万咯。但是玉官啊，伊无讲真水，伊外表看起来啊，都安尼 A 肥啊 A 肥啦，甲阮迄个胖妞同款就对啦。啊面上个生真侪挑啊子，所以追求的人并无介多。玉官伊也已经28岁咯。伊时常照镜，伊正怨叹，为何别人的身材会遐尼啊好，面容会遐尼啊水，啊伊扣死啊，矮佮兼大块，条仔子啊一年四季拢无断，为何天公会遐尼无公平？

年，乐观的老爸老母我那着急了，一世界甲放风声，希望亲戚朋友甲乐观啊介绍一个男朋友咧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人来甲乐观的许多人讲亲戚咯，对方是30岁，并无介缘投，我那啊人吃大苦吼。起头乐观的老爸老母啊，甲乐观啊，看到迄个查甫人并无介介意，但是呀、啊。伊一个检讨家己了后啊，这门的情书啊，勉强来讲成啊个。玉官的老爸老母啊，为着玉官啊吼，这个嫁妆我那嫁真多。可是结婚无外久啊，玉官伊发觉讲伊的翁婿并无家庭责任，会跋佫会啉，伊大头路做未来，小头路佫也唔认真做啦。到尾啊吼，伊开客停车，开客停车那是有认真落去开啊，这一个月要赚3-2万块啊，一定是有哩。对不？啊，可是人那是贫单，就赚无钱啊。到尾啊，伊连车煞卖卖去煞啊。啊，这个家庭是艰苦，这个人就是弱冠咯。参像安尼有嫁，不如是卖嫁个。只是期待翁婿良心赶紧来发现，个性来改变。啊，那无这个家庭是好未起来。所以我伫只期待弱冠的翁婿会当赶紧改掉伊的坏习惯，认真落去做工课，赚侪赚少，总比佚佗无赚较好个。因为是一个查甫人，都爱有志气。凡事都爱计划一下，爱会堪去食苦，爱有疼惜某囝的心肠。啊，那安尼啊，将来一定都会化苦为甘果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我伫咧讲的民间故事、抗先抗后的故事，包括人生的启示哈。如果伫咧讲的这个剧中名，若是有参恁共名，搁再共姓的，这是纯粹卡合。纯粹巧合就对，纯粹巧合哈！直接甲朋友做一个声明，多谢各位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太高尿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咱今门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。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要等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啊呢。啊，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阳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。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阳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阳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有。

人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，吼、哦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，吼、哦，你都一摆吼、哦，食六粒至八粒。你若讲再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才有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二二六六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搁有力。腰酸背疼拢无，吼、哦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百买诶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。一罐才1800，啊！那一罐伫咧食食，那都袂歹哩。啊！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也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接中间文字。

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吼，春秋战国的时代啊，是上阶段的时代。时常啊，伫咧战争哦，强的啊是欺负弱的个，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啊，都出真多的高人吼，包括忠臣甲孝子。啊，我今嘛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晋国大忠臣赵盾啊。赵盾这个人，伊为官清廉，伊非常的忠直，伊敢讲，伊敢做，伊敢当。就是皇帝那是做唔到代志呀，伊嘛是直接考劝过，伊办案是正清，绝对袂去官官相卫。对，伊就是对；啊，若唔对，伊就是唔对。伊无讲私情，伊无共收红包。皇帝啊，伊是一个明君，伊看到安尼，伊非常的欢喜，伊非常的欣赏伊哥，正器重伊哥。皇帝啊，时常甲文武大臣讲。国家有赵盾这款的忠臣啊，是国家要兴旺的现象，是全国百姓的幸福啊。皇帝伫要死的时阵，伊知影讲太子啊，伊的能力无介好，办事的能力无讲真悬，伊恐惊讲太子啊，后日啊，那是登基大宝的时阵做皇帝了后啊，会受到一寡奸臣的左右过，所以皇帝啊，伫要死的进程，就特封赵盾这个人做右相。搁再赐予一支金鞭，这支金鞭啊，会当上打昏君，下拍奸臣，权力是非常的大。皇帝伊的意思，就是要让赵盾这个大忠臣来帮忙着伊的囝啊，这位晋灵公。但是晋灵公伊做皇帝了后啊，伊无哈多通参像因老爸同款来疼惜着百姓。来治理国家哩，伊敢若会向求家己的享受利益啊！伊一直伫咧选美女进宫，那是有忠臣进言呐，伊就用一顶莫须有的罪名，甲斩首过。惊到满朝的文武大臣煞无人敢进言过。忠臣既然唔敢出面咯，啊那安尼，这个国家就注定爱失败啊！过朝廷拢是一款奸臣呐，对晋灵公啊，大概是婆婆塌塌，拢讲好听话，偏偏都做唔对的代志啊！伊嘛讲皇帝做了真好哦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少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我无影啦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我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我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油车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油车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戆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脑出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。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有专人给你服务。要是我这部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么主文的同款，拍这个电话22886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块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敬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、哦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，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22888。